马卡拉莫萨 Thank you Jesus 我没有关系他非得是我没有你我没有你我原来的你你要做没有帮助俺的朋友哎呀我那么老看我什么了我本人生我本人我本我非我的没什么我不是我本人生啊我本我他生非我还本着我他生什么我爹没无人的娘们吧没无人的娘哥朋友我你打死我爹把我陪那我本人也我